0: 就所以说是要有什么。
1: 干什么？
0: 那个人可以看到为什么。
1: It's going to be 1774-1774.
0: Give me a human cover.
1: No, I'm present.